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生如夏花，眼里总有光芒。星河滚烫，你是人间理想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1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。

0: 下起来。
1: 那官人乐着，寻思了半天，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。

竖起耳朵一听，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2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，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3，深圳电台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事情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。

0: 解锁出行冷知识，文明细节藏智慧，快来一起听，通通都是大聪明。
1: 牵着宠物过马路时，必须牢牢拉紧牵引绳，不然毛孩子突然窜出去，很可能引发连环事故。要知道，宠物对车流声响特别敏感，说不定路边一只飞鸟一阵喇叭声，就会让它瞬间失控冲出去，而你没有拉紧的牵引绳根本拽不住，轻则宠物被车流吓到乱窜，重则可能被车辆剐蹭，甚至牵连你自己为了拉宠物而摔倒在马路中间。为什么拉紧这么关键？拉紧的牵引绳就像是给宠物装了安全缓冲带，既能及时阻止它突然冲刺，也能让你通过绳杆感知它的动向，提前预判可能的小动作。要是牵引绳松松垮垮，宠物离你太远，等你发现它要窜出去时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。有不少事故就是因为主人没有拉紧绳，宠物突然跑到车前，司机来不及刹车，不仅宠物受伤，还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，原本简单的过马路变成了多车事故的导火索。很多人觉得我家宠物听话不会乱冲，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。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，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，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，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。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，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，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。
2: 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3: 我在忙，你自己去玩。
4: 小明，接球。
2: 爸爸，陪我踢球吧。
5: 等一会儿。喂喂，王总，好的，我马上落实。
2: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，我……
6: 别说话了，赶快吃饭，吃完了去写作业。
2: 唉，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，哪怕是一小会儿。
6: 你怎么不去上学？
5: 你怎么早恋了？
6: 别玩游戏了，快去睡觉。
5: 我和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7: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，唉，
8: 缺少陪伴的童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是新的渐行渐远。用心陪伴，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
0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9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有人说港乐最动人的底色是杨千嬅的声音，她的唱腔不完美却最真诚，有少女的虔诚，恋爱的执拗，诗意的通透，还有普通人最鲜活的爱恨与坦荡。别人唱歌是技巧，杨千嬅唱歌是人生。20余年乐坛时光，她用一首首金曲唱尽男女的心事，有义无反顾的勇敢，有爱而不得的遗憾，有清醒独立的倔强，也有历经世事的温柔释怀。第一篇章，我们从最纯粹的青春心事开始。年轻时的喜欢最是热烈直白，会虔诚祈祷爱意长久，会小心翼翼珍藏心动，会把所有温柔期许都藏在细碎的情愫里。这一组歌单收录杨千嬅最温柔青涩的作品，重温年少恋爱最真挚的模样。说起杨千嬅的青涩封神曲，一定绕不开这首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歌曲藏着每个女孩最纯粹的恋爱心境，虔诚期盼挚爱相守，岁岁年年，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，只有年少奔赴爱情的赤诚与忐忑。 温柔的旋律搭配细腻唱腔，把少女对爱意的憧憬与期许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接下来聆听这首治愈无数人的青春金曲。

第一篇章收尾是元气洒脱的 Live My Life， 告别少女的拘谨与忐忑，唱出年轻人热爱生活、忠于自我的鲜活态度。旋律轻快治愈，节奏松弛有度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要热烈生活，取悦自己，不负时光，不负本心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来来来，胳膊上准备啊。
3: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，听说她们很酷的。
4: 一个特殊的世界，我们不常看见。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。
3: 哎，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？
4: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，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。
5: 咱们以后啊，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。
3: 敲键盘，滴滴答答的，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。
6: 哎，能行吗？要不要我来帮你啊？
4: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，会有善意的偏见。
3: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，我们能开碰碰车呢，也会去逛街买东西，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，会闹一些小笑话。
4: 他们在努力感知。
3: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。
4: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。
7: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，您看这上面。
4: 听见与看见，我们需要双向奔赴，用心听，
8: 用心
4: 能看见，
8: 能看见。
9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10: 欢迎继续回到 FM 104.3就是爱音乐。各位好，我是小安。长大之后才懂，不是所有爱意都能圆满。杨千嬅最动人的地方，就是她能用最共情的歌声唱尽都市男女的爱恨、遗憾与离别。第二篇章，走进城市烟火里的情爱悲欢，听懂港乐里最戳心的心事。经典永不过时，小城大事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港乐封神曲。一座小城，一段旧情，一场遗憾离别，旋律悠扬婉转，歌词细腻扎心。杨千嬅极具故事感的嗓音，把爱情里的猝不及防、物是人非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年少以为的小事，终成一生难忘的遗憾。

说到杨千嬅的代表作，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一首呢？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，一句歌词道尽无数人的深夜情伤。下面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是杨千嬅的标志性金曲，把恋爱里的偏执、敏感、深情与不甘娓娓道来，看似洒脱的旋律里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委屈，听懂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。

夜，满心的倾诉欲无人回应，所有的委屈、不舍与挽留都藏在克制的歌声里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，却用极致的隐忍唱尽爱到极致的无助与遗憾。

二丁目的风吹过无数人的遗憾，这首再见二丁目是港乐一境天花板，没有直白的情爱诉说，却用异国街巷的寂寥风景写进独处的思念与释怀。岁月漫长，人事变迁，那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然。

《木偶奇遇记》整首歌编曲简约干净，曲风轻柔空灵，暖意十足。歌词借木偶无心机、无杂念的特质，道出成年人的心声，厌倦人情世故的拉扯试探，渴望简单安稳、纯粹相守的生活状态。歌手清甜澄澈的唱腔，完美诠释出年少纯粹的期许，温柔细腻，治愈内耗，尽显早期港乐的细腻温柔，是极具氛围感的小众宝藏曲目。

成年人的感情大多是笑中有泪，隐忍自愈。这首歌唱出了情爱里的拉扯与无奈，明明满心委屈，却只能故作坦然，笑着掩饰眼底的泪光。杨千嬅深情又克制的演绎，完美诠释了爱而不得、舍而不忍的成年人情感常态。

0: 两个小时的时光，四场心境流转，我们听完了杨千嬅的半生歌声与人间百态，从少女虔诚的心动祈愿，到都市情爱的遗憾悲欢，再到清醒倔强的自我成长，最后归于岁月通透的温柔坦然。杨千嬅的歌声之所以能治愈一代又一代人，是因为她唱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故事，而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、遗憾、勇敢与成长，有偏执，有温柔，有倔强，有释怀，鲜活又真实，热烈又坦荡。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港乐的温柔馈赠，每一段歌词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愿我们都能像杨千嬅歌声里的模样，敢爱敢勇，自愈自洽，历经世事依旧温柔，看过悲欢依旧坦荡。本期的就是爱音乐在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主持人小安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1: 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，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0: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，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一零四点三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七夕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，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清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，生彼心安。

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，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动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我猜你会。

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整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0: 结束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，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将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回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《半导体盒》，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想要轻松，要让自己先忘记，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，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，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。所以我想问你，能否与我一起，现状是格格巫杂，不杂杂才不现行，那请到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，把一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，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104.3 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